0: 点，走过大学路的那段红墙，墙头探出几朵凌霄花，在风里轻轻晃。心里想的是，这个时间的青岛，总让人想多走几步。
1: FM 九一点五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2: 20岁的姑娘每天背着大提琴干排练，
3: 30岁的化妆师是 Katy Perry 的好闺蜜，
4: 40岁的宇航员在太空享受失重的环境，
3: 还有50岁的调音师登上颁奖典礼。

全景，青岛山海胜景尽收眼底，雅致轻奢空间，匠心精致西餐，开业特惠火热进行中，到店好评即赠精美伴手礼。青岛电视塔 Vista 226高空旋转西餐厅，诚邀您云端相聚。预约电话0532-8362-6768，136-0648-8265。

0: 把茶泡下去，看茶叶在杯底慢慢舒展开。上午的第一杯不着急喝，等它凉到刚好能入口的温度。工作是做不完的，但一杯好茶的耐心是有限的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怕穿两次过时，不买呢又觉得整季穿搭没有什么亮点。换季穿搭主打一个反复试探，早晚温差大，穿多闷热，穿少呢吹风受凉，早上穿长袖中午就热到崩溃了啊，早上穿短袖晚上就冻得瑟瑟发抖，每天出门前对着镜子纠结十分钟，最后随便穿了一件出门最顺眼啊。网购换季衣服呢更是翻车的重灾区，卖家图是温柔精致的，上身呢就是土气咸种的啊。
1: 啊，真香
0: 啊。那也没那么香了。尺码永远是拿捏不准，同款衣服呢不同版型，效果堪称是买家卖家两个世界。买不到合适的衣服懒得退，就压箱底儿，来年翻出来呢依然是不想穿，那你就退就退了吧。现在有上门取件，为了搭配新衣服呢还要穿这个新裤子新鞋子，连带消费直接就是掏空了小钱包了。一年四季循环买衣服，压箱底儿再买新的，衣柜永远填不满空不住。换季穿搭的内耗根本不是没衣服，是永远不满足当下的穿搭状态，折腾半天呢最后发现最舒服耐看的还是去年被嫌弃的旧衣服。
2: 我是然后，想听我更多节目，记得锁定周一到周五早七点节目 High Five Temple。想看然后日常，微信视频号搜"你滴然后"，滴是水滴石穿的滴，你滴然后，我们视频号将。

影响世界历史的百大战役之一就发生在青岛。来海上有青岛，在历史原址上的全景秀眼中穿越千年，重返宋金海战现场，感受这场世界海战史上的里程碑之战。演出搭载世界首创120米直径超巨型环状机械舞台装置，搭配可旋转的观众席，一面深邃大海，一转灯火人间的观演体验，实现入海即入场，带来扑面而来的沉浸式观演震撼。购票可登录抖音、携程、美团、小程序等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均可购票。

影响世界历史的百大战役之一就发生在青岛。来海上有青岛，在历史原址上的全景秀演中，穿越千年，重返宋金海战现场，感受这场世界海战史上的里程碑之战。演出搭载世界首创120米直径超巨型环状机械舞台装置，搭配可旋转的观众席，一面深邃大海，一转灯火人间的观演体验，实现入海即入场，带来扑面而来的沉浸式观演震撼。购票可登录抖音、携程、美团、小程序等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均可购票。

0: 什么这样？十九、二十、二十一，哎，等会儿你怎么还有脚趾头啊？
1: 嗯，
2: 继续数，别漏了。
0: 二十二、二十三、二十四，哎，你一只狗怎么有二十四根脚趾？
2: 因为我是挪威伦的猎犬，预约剪指甲要选再加2个钟。
1: 嗯。

0: 本节目由龙大食品特约赞助播出。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，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，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。龙大原浆花生油，当季优质花生，不高温蒸炒，不过度加工，天然低温过滤，无需调香勾兑，原浆油龙大造。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，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，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。龙大原浆花生油，当季优质花生，不高温蒸炒，不过度加工，天然低温过滤，无需调香勾兑，原浆油龙大造。
1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，不是所有的广播

0: 自然的味道，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。龙大原浆花生油，当季优质花生，不高温蒸炒，不过度加工，天然低温过滤，无需调香勾兑。原浆油，龙大造。
1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2: FM 九一点五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3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14点，一壶新茶沏上，水汽从杯口升起来，在光里转了一个圈，然后散开。时间也是这样的，你以为它在，伸手一抓，它已经散了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西化记事，康定斯基与构图七号。1913年，一个俄国画家在慕尼黑画了一幅近2米高、3米多宽的巨作。画面上没有树，没有人，没有房子，只有颜色和线条在爆炸。黑色斜线从左上角劈下来，红色圆圈在右下角燃烧，蓝色和黄色的色块像漩涡一样互相吞噬。这就是瓦西里·康定斯基的构图七号，被认为是第一幅真正意义上的抽象绘画。康定斯基原本是莫斯科大学的法学教授，30岁那年，他在莫斯科看了一场莫奈的画展，被一幅干草堆彻底震撼。他说他看到颜色和形状本身在说话，不需要任何具象载体。他辞掉教职去了慕尼黑，从零开始学画。构图七号是他抽象艺术理论最完整的实践。康定斯基把绘画当成交响乐来创作，颜色是音符，形状是旋律，构图是和声。

这部电影的歌词本来该由霍华德·阿什曼来写，他和门肯一起做过《小美人鱼》和《美女与野兽》，可他在1991年3月去世，阿拉丁还没做完，接手的是蒂姆·赖斯，全片前后写了14首歌，最后进电影的只有7首，3首出自阿什曼，4首出自赖斯。那一年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的两部提名影片歌曲，一首是赖斯写的这一首，另一首是阿什曼写的 Friend Like Me， 两个人都在这张提名名单上。灯神的声音是另一个故事，威廉姆斯是趁着拍铁钩船长和玩具兵团的空档来录音的。动画片里很少见的是他的台词大半是即兴的，有些场次只给他一个话题，剩下的自己发挥。事后估算，他一个人即兴演出了52个角色。灯神的动画总监埃里克·戈德堡把录音反复听，挑出最好笑的那几句再画出来。这首歌在片里不是片尾曲，是魔毯飞行那场戏里两个人对唱。词写的是一直待在原地的人第一次离开自己熟悉的街巷。

0: 然后的戏可太多了，你的然后快乐 Let's go。
1: 减肥绝对是成年人坚持最久、成功率最低、最搞笑的一个终身事业。怎么个搞笑呢？那不用我多说了吧。每个人年初的时候必立减肥 flag， 立 flag 的认真程度堪比高考冲刺啊！口号喊的是震天响，行动敷衍到离谱。减肥主打一个重在参与，不重在瘦。减肥规划写的是，哎呀，满满的一整个备忘录。美食诱惑出现的那一刻，计划自动全部的作废啊。我们减肥吧，就特别会挑时间，永远是明天、下周啊、下个月，啊，绝不可能是今天啊。今天我得先吃口好的啊，我才有力气减肥，是不是？哎，这是减肥界公认的。

0: 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3: 越享乐园，嗨，欢迎登录越享乐园。上班每天处理各种难题，攀岩专注攻克一条线路，不用思考工作琐事，短暂拥有纯粹专注的心流时刻。室内抱石攀岩持续走进年轻人的休闲清单，不用穿戴复杂的安全绳索，高度适中，依靠自身力量完成线路挑战。攀岩调动全身的协调能力，锻炼手臂核心力量，每次尝试登顶都会带来满满的成就感。而城市里的攀岩场馆不断增多，推出单次体验、新手体验套餐，降低入门门槛，运动自带清晰。

0: 烈烈，只求余生能够相守平淡。毛不易全新单曲不想失去你，写给所有正在相爱害怕别离的你，珍惜相伴的当下，别让爱意留下遗憾。
1: 猫狗不会说话，但我们每天都在替它们解释。这些答案有多少是宠物的意思，又有多少藏着人类自己的期待。这里是和人类住在一起，看懂它为什么这样，也看懂我们为什么这样。
2: 大麦丁，你过来看看这张全身雪白的小狗照片，真的是你吗？
3: 当然是我，刚满月的时候拍的。
2: 可你现在满身的黑点，你不会长大以后偷偷换了一只狗吧？
3: 没换，那时候我的斑点还没有显示出来。
2: 斑点还能后长吗？
3: 大麦丁幼犬刚出生的时候毛发通常都是全白的，典型的小斑点会在出生以后慢慢显现，之后也会变得更清楚。
2: 那出生时就有的黑色部分呢？
3: 如果一出生就一大片的黑色，那叫色块，和后来显现的小斑点是不一样的。
2: 所以你小时候不是白狗，只是斑点没有加载完。
3: 可以这么理解。
2: 但这张照片跟你现在一点也不像，我怎么证明没有报错呢？
3: 简单，从小到大零食袋一响第一个到的就是我。
2: 这点倒是从来没变，
3: 斑点会迟到，我从来不会。
4: 更多内容欢迎下载小宇宙，搜索和人类住在一起。我是香月，我在等你的留言哦。

追溯到3000多年前。那个在西安回民街凌晨4点就开始蒸的甑，还在用最古老的方式给这座古城做早餐。一铲甑高里，有新石器时代的炊烟和回民街百年的甜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3: 如果语言都能表达，还要音乐干什么？915的开麦合伙人，我们越唱越有。

0: 站久了就会发现，海的节奏比人的节奏稳定得多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咖啡漫游记，埃塞俄比亚，耶加雪菲。埃塞俄比亚，咖啡的故乡。耶加雪菲是这个故乡里最闪亮的一张名片。耶加雪菲镇坐落在

农户种植，每户只有几十棵到几百棵咖啡树，咖啡、樱桃采摘后送到村里的水洗站集中处理。水洗耶加雪菲是精品咖啡界公认的花香炸弹，茉莉花香，柑橘酸，蜂蜜甜，干净明亮如非洲高原上的晨光。日晒椰加雪菲更浓郁，带有热带水果发酵的甜感和红酒尾韵。埃塞俄比亚是阿拉比卡咖啡的发源地，千百年来野生咖啡树在这里自由生长，咖啡品种极其丰富，很多品种甚至没有正式命名，统称为埃塞俄比亚原生种。一杯耶加雪菲里有东非大裂谷的火山土，海拔2000米的稀薄空气，和咖啡进化史上最古老的一棵野生母树。

0: 17点，从栈桥往西走，夕阳把整片海面染成了橘子海，波光一层一层推过来。路边有人弹吉他，琴箱里放着零钱，他不看路人，只看海。这个城市，有人的工作是等人停下来听一首歌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2: 引擎熄灭，并没有下车，音响里一首没听完的歌。不只是喜欢，是觉得在这个刻度上有人在陪伴。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愿得一人心。

0: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九一点五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美。

城市地标华丽转身，青岛电视塔 Vista 26高空旋转西餐厅正式对外营业了。落座226米圆端，360度旋转全景，青岛山海盛景尽收眼底。雅致轻奢空间，匠心精致西餐，开业特惠火热进行中，到店好评即赠精美伴手礼。青岛电视塔 Vista 226高空旋转西餐厅，诚邀您云端相聚。预约电话0532-8362-6768，136-0648-8265。

城市地标华丽转身，青岛电视塔 Vista 26高空旋转西餐厅正式对外营业了。落座226米云端，360度旋转全景，青岛山海胜景尽收眼底。雅致轻奢空间，匠心精致西餐，开业特惠火热进行中，到店好评即赠精美伴手礼。青岛电视塔 Vista 226高空旋转西餐厅，诚邀您云端相聚。预约电话0532-8362-6768。136-0648-8265。

0: 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，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九一点五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19点，站在小鱼山顶上，城市的灯一层一层亮起来，从近处的红瓦屋顶一直铺到远处的海平面。青岛的傍晚是一盏一盏被点亮的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2: 然后的戏可太多了，你的然后快乐 ，Let's go。
3: 我发现啊，全世界最矛盾的关系就是学生和老师相爱相杀整整好几年呢，那不就是猫鼠游戏吗？上学的时候。

影响世界历史的百大战役之一就发生在青岛。来海上有青岛，在历史原址上的全景秀眼中穿越千年，重返宋金海战现场，感受这场世界海战史上的里程碑之战。演出搭载世界首创120米直径超巨型环状机械舞台装置，搭配可旋转的观众席，一面深邃大海，一转灯火人间的观演体验，实现入海即入场，带来扑面而来的沉浸式观演震撼。购票可登录抖音、携程、美团、小程序等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，均可购票。

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背景音乐，其实现实也是。你走在路上的步调，你端起咖啡的瞬间，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，都被旋律包裹着，只是很多人忘记打开声音。 FM 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这里是声影不离，用旋律讲述光影，用耳朵拆解故事，一部电影，一段原声。今天我们从《壮志凌云》聊起。这首歌红了之后，写它的乐队却因为这首歌散了伙。柏林乐队的成员对这一段录音的看法始终不一致，分歧最后变成了解约和重组。歌还在电台，还在电影里，人已经各走各的。这首歌也是他们商业上最大的一次成功，收在1986年的专辑《Count Three Pray》里，是那张专辑里被记得最久的一首。电影是1986年的《壮志凌云》，这部电影的原声带后来卖到900金，2015年被美国国会图书馆选入国家影片登记表保存。这首歌的曲是乔治·莫罗德写的，词是汤姆·惠特洛克写的。惠特洛克写词的过程很随便，他从录音室开车回家，一路上把词想出来，到家又花了几个小时打磨，找谁来唱也绕了一圈。莫罗德先找的是另一支乐队 The Motels， 人家没接。后来那支乐队把自己的原始小样放进了

莫罗德自己想到了柏林乐队，因为他之前给这支乐队制作过 No More Words。 歌手进棚之前，惠特洛克又改了几句词。最值得一提的是，这首歌怎么进片的？先是一版由和声歌手唱的试唱小样，放给导演斯科特和两位制片人听。

又补拍了几场克鲁斯和麦吉利斯的爱情戏。歌词很短，反复出现的是看不透的眼神，一次转身，一个吻。整首词的字数很少，主歌只交代一个动作，剩下全靠副歌反复。他没写飞行员，写的是一个人在另一个人面前彻底失去判断力。片子把它放在飞行戏和爱情戏之间，其实两处都合适，因为它讲的是同一种上头的感觉。合成器的低音压在整首歌的底下，鼓是电子的，副歌进来时人声叠了两三层，主唱

首歌里的那次转调写成音乐史上最好的一次转调之一。他在美国公告牌单曲榜拿了冠军，在英国、荷兰、爱尔兰、比利时也是第一。这部电影的配乐由哈罗德·法特迈耶写，原声带里另一半是纯器乐，其中 Top Gun Anthem 的那段吉他主题拿了格莱美的最佳器乐演奏奖，弹吉他的是史蒂夫·史蒂文斯。同一张唱片里，器乐管空战，情歌管人心，分工清清楚楚。这一期铺在下面的电乐就是法特迈耶写下的器乐主题。1986年发行，1987年拿到第59届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，同年还拿了金球奖。为电影写配乐的法特迈耶也上了领奖台，一部电影的两种音乐在同一年被同一个行业认了下来。30多年后，这段旋律还在被翻唱，还在被广告和体育片头借用。2004年，杰西卡·辛普森翻唱了它，作为专辑《In This Game》的第三支单曲发行，又把它送回榜单。他写的是一个动作片里的爱情场面，却比片里的飞机活得更久。好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完整聆听柏林乐队带来的《Take My Breath Away》。

0: 23点，世界安静下来，只剩窗外的风声和远处的海浪。这个时候，不需要想明天的事。
1: FM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背景音乐，其实现实也是。你走在路上的步调，你端起咖啡的瞬间，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，都被旋律包裹着，只是很多人忘记打开声音。FM 91.5

0: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九一点五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背景音乐，其实现实也是。你走在路上的步调，你端起咖啡的瞬间，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，都被旋律包裹着，只是很多人忘记打开声音。FM 91.5

0: 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，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美丽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难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暖人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九一点五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美。

0: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每日

0: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城市地标华丽转身，青岛电视塔 Vista 26高空旋转西餐厅正式对外营业了。落座226米云端，360度旋转全景，青岛山海盛景尽收眼底。雅致轻奢空间，匠心精致西餐，开业特惠火热进行中。到店好评即赠精美伴手礼。青岛电视塔 Vista 226高空旋转西餐厅，诚邀您云端相聚。预约电话0532-8362-6768，136-0648-8265。

让人想不到的是，这首歌本来不打算交给他们唱。电影是1998年的世界末日，词曲作者是戴安·沃伦。他写这首歌的时候，脑子里想的嗓子是席琳·迪翁那一类。电影方最早找的是 U2， 换成史密斯飞船是在利夫·泰勒确定出演之后。她是史蒂文·泰勒的女儿，父女俩一个在片里演女主角，一个在片外唱主题歌。史密斯飞船为这部电影一共唱了4首歌，这首是主题曲，另外3首是 What Kind of Love Are You On? Come Together 和 Sweet Emotion。 录音在纽约的 The Hit Factory 完成，制作人是马特·塞莱蒂克。歌词反复的是闭上眼前再多看一眼，不想错过你的任何一个表情。他没有写陨石，也没有写倒计时，写的是即将失去的那一刻，所以那些平时根本不会注意的细节突然变得最重要。整首词的结构很单一，主歌一路往前推，副歌一直是同一句话，靠这一句话反复把情绪顶上去。

这一期铺在下面的电乐就是拉宾写下的器乐主题。单曲空降美国公告牌单曲榜冠军，连冠四周，是乐队唯一一支美国冠军单曲，在澳大利亚、爱尔兰、挪威也是第一，英国最高第四位，在英国卖出200多万张。他在日本7月29日先发，美国那边原本只打算做成电台单曲，因为听众要得太凶，哥伦比亚唱片到8月才正式发行。1999年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的提名名单里有他，最后输给了埃及王子的 When You Believe。 20多年过去，他在婚礼和告别场合被反复点播，戴安·沃伦凭他拿过 ASCAP 的年度电影歌曲奖，那张原声专辑还拿过全美音乐奖的最佳原